正的联系从来不是向外抓取，而是向内生长。一个真正丰盈的人不会拼命证明自己，因为他内心是通的。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也不会过度索取，因为他知道联系不是控制，而是理解。这让我想起小王子里那句著名的

怜惜也是如此，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才投入，恰恰是因为投入了时间、情感与真心，关系才有了重量。那些看似微小的怜惜，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生命里的光。而更深一层来说，人与世界的怜惜，其实也是人与自我的和解。当你开始真正感受一朵花的开放，感受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感受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流动时，你会突然发现，生命并不是一场孤军奋战，我们都只是浩瀚世界里的一部分。就像庄子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人与人最深的联系，不是血缘，不是利益，也不是短暂的热闹，而是在彼此生命里最真实的时刻，依然愿意看见、理解并温柔地回应对方。愿我们都能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保留一种缓慢而真诚的能力，去连接他人，连接世界。

我们要走约半小时才能到汽车站，然后再坐半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火车站。一路上，我们俩没说什么话。到了火车站，车还没有到，我也没有走，他也没有客气地叫我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地坐着。又过了一个小时，火车到了，我把他送上车，放好行李，跳下火车。 站在站台上，向他挥了一下手。火车拉过第一声汽笛后，他忽然说了一句：“你有时间到福州来旅游。”这时，正是第二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我只听清楚“福州”两个字，就问：“什么？”他大声地对我喊：“到福州来玩。”

我想他也是，但我们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列车员已准备关门，我转身跳上火车，看到一双已经发红的眼睛，我向他大叫着：“什么时候回学校？给我发电报，我到火车站去接你。”列车发动了。

接如果说在这今天明天结束以后，七月三号正式进入到七月份的一个六月礼拜三正式进入到了一个七月份的行情以后，整个盘面当中的一个明确的一条主线的话，就是中报业绩绩优类的这些品种，在中报，也就是说在8月31号之前，所有的中报都要披露出来。那么也就是说是中报预期的、中报大幅增长的，你不管是特别是一些就是说细分化的题材的一个硬科技段的这些品种的话，继续会呈现，也就是说引领市场主线进一步的，也就是说个股轮动或者说主线重新扩散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在最近的几周的一个盘面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表现很明显的就是，也就是说从卡脖子，国内的就是说是科技端的一个卡脖子到。

界很明显的就是，也就是说从卡脖子，国内的就是说是科技端的一个卡脖子，到也就是说抢订单的这样一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其实也是隐含在，也就是说是通胀这条概念内，也就是说对于也就是说 AI 整条产业链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上游、中游，乃至也就是说是部分类的一些下游的这些行细分化的这些行业，乃至也就是说个股呈现了极端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部分类的个股强得很强，第二方面呢，其实说白了，从 K 线或者股价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它就是前段时间没涨过，没涨过以后刚好也就是说现在资金在深度的挖掘，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可缺可点的，然后呢概念或者说整个未来的盈利的一个预期比较确定性的这些品种，他们就在做一定的，也就是说仓位方面的一个重新。

0: 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从四大成分指数当中来看，我们就盯紧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在这个以后再度的一个调整，整体性也就是说从四月份以来的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箱体和趋势啊，
1: 旨在助力在职职工提升学识技能，打造高素质劳动者队伍。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啊，资助名额和合作院校。今年啊，专门设置了100个专科资助名额，300个本科资助名额。

浙江开放大学等，在萧山本地就有教学点，在职学习非常的方便，不用跨省跨市的奔波。首期报名结束之后，剩余名额呢还可以在专科、本科以及各院校之间灵活调剂。如果说报名人数超出名额，将会通过统一的公开摇号确定资助名单，全程公平公正。很

合同加入了工会组织，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年龄在18到45周岁就可以申请这项学历的资助。同时呢，有几点报名的限制，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已经取得了大学专科大学大专学历，或者是目前正在读大专的朋友呢，是不能报名高起点高起专

那大家是不要把盲目的多报了。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补贴的标准啊，本次学历提升，区总工会呢提供每人4000元的定额学费补助。如果是区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市级以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或者是获评区级及以上工匠称号的优秀工会会员呢，还可以享受学费的全额资助。那么补贴的领取方式也给大家讲明白，需要大家先自行的垫付学费，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之后，凭相关的材料审核通过，就能够按照标准来报销学费了。最后呢，提醒关键报名时间和入学的安排，本次报名的截止呢是到8月10号，想要提升学历的职工一定要抓紧时间。报考人员需要参加成人高考或者是院校组织的入学考试，达到录取分数线才能够正式入学。不同院校入学的时间不同，浙江开放大学萧山学院

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随着暑运大客流即将到来，铁路出行呢迎来了高峰。为了解决听障旅客出行沟通难、求助难的问题，近日杭州东站正式启用了无声畅行警民沟通服务专线，同步上线了无声畅行码，用无障碍暖心服务来打通特殊旅客出行求助的最后一米。以往呢，听障旅客在车站遇到困难需要警务帮助的时候，因为沟通障碍常常就无法准确地表达诉求，求助不便处置之后。那么针对这个出行的痛点呢，杭州东站创新升级了警务服务，联动车站派出所、乘警支队，整合站内

在越剧《流花溪》当中，世世代代的女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命运，彼此间进行着一场场无情的较量和争斗，演出了一幕幕温情脉脉，但是却有惊心动魄的人生活剧。接下来听到的是由谢群英带来的《流花溪》选段《夜深人静对孤灯》。

创演于2002年的粤剧《流花溪》呢，是有着50年建院历史的杭州粤剧院奉献给百年粤剧的一件特殊的珍贵礼品，也是百年粤剧发祥地之一的杭州为古老粤剧新百年的继续辉煌所做的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杭州粤剧院的新编名兼传奇剧《流花溪》呢，它这部剧啊，是讲述的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后，发生在江南山下一个古老封闭的家族当中，四代女人、三太婆、冬花、秋花和春花之间的故

0: 李彩萍，奉相亲之命，请方大爷吕布小姐啊，是啊，相亲是神父千金，也算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
1: 既是此，向万状告你家小姐，是我有事在身，不能久留
0: 啊。在

0: 弟向各地奔跑，是小弟告诉你，表弟，表弟这一样会已经也不勉强了。小弟，你去寻银子三百两，送与方大爷，先走路上应有事
1: 去嘛。小弟有言在先，不就成负分分。

0: 小姐，你帮上原告有趣死嘞。哎呀，方大爷，他不虽省付一分银子，这便是恶是好啊。你此求暖，路途遥远，你空虚而归，是我死的。我这里一锭银子，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
1: 哎，这怎么死的？
0: 哎呀，这银子非是省府

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号零时起恢复运行。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据韩联社29号报道，

0: 忘了那些糖罐子，自言自语的。
1: 买哪一种呢？
0: 电火随着走过来，对他微笑着。他倒是醒悟过来了，便指着前面的几只罐子。
1: 砸井的，和我称半斤吧。
0: 那电火

0: 给我烧点水来吧，小孩子你也带去，我这里有糖给他们吃。
1: 说到糖，四周一看，并没有糖果纸包，站着偏头想了一下。
0: 杨嫂，你没有看到我带了一个纸包回来吗？啊，你是空着手回来的？真是笑话，我买了半天的糖果，结果是空着两手回来的，大概是在柜台子边数钱的时候，只管清理票子，我把糖果包子倒反是留在铺子里了。这好吧，你带两个孩子去买些吃的，我老远的跑回来，心里慌得很，让我静静的坐一会儿，不是心慌，不过是走乱了。

杨嫂有她的经验，知道这是女主人赢了钱的结果，给两个孩子穿上鞋子，立刻带了他们去买糖吃。魏太太始终是穿了加大衣站在屋子里的，这才将房门关上，先把揣在身上的那三捆钞票拿出来，拖在手上看看，

将那些乱票子全倒在床上，看时这里有100元的、200元的、400元的，也有50元的。先把400元的清理出来，有20000多，且把它捆好，放在抽斗里。再看零票子，还有一大堆，继续的清理下去，恐怕需要1小时。那时候，丈夫就回来了。于是，在抽斗里找出。

0: 挨着掀开床头被褥，塞在褥子底下，看看床上并没有零碎票子了，这才站起身，要把大衣脱下来。想到大衣袋里还有钱时，伸手掏着。那钞票是咸菜似的，成团的结在一处。他也不看钞票了，身子斜靠了床头栏杆坐着，将一只手抚摸了自己的脸腮。他说不出来是怎么的疲倦，身子软瘫了，偏着头对了屋子正中悬的电灯出神。房门一推，魏端本走了进来了。他两手抄着大衣领子，要扒着脱下来，看到太太穿了大衣靠了床栏杆坐着，咦了一声。魏太太随着这声咦站了起来，魏端本两手插在大衣袋里问：
1: 什么？这样夜深你还打算出去？

0: 魏太太露着白牙齿，向他做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发灰的脸上皮肤牵动了一下，接下来摇摇头，
1: 我怎么敢用15万元，原封没动，都在箱子里。
0: 那好极了，你就躺下吧。说着两手微搂了他的身体，要向床上送去。他摇摇头，
1: 我不要睡，我也睡不着。
0: 你不睡，你看身子只管抖。

一叠的放在床头边两屉小桌上，并不难寻找。于是走过去，掀开面上那只未曾提上搭扣的小箱子。他这一掀开盖儿，他更觉着奇怪。三叠橡皮筋捆着的钞票齐齐地放在衣服面上，虽交钱给太太的时候票子是没有捆着的，但票子的堆头却差不多，钱果然是不曾动。那么他为什么一提到款子就觉慌的那个样子呢？

0: 太太这一番的委屈伤心自何而来呢？太太手上拖着一把热毛巾，连擦着脸走进屋子来，笑着：
1: 大概你今天得了司长的奖赏，很高兴，约我去吃宵夜，这是难得的事，不能扫你的兴致，我陪你去吧。
0: 魏端本看着他的眼圈，虽然是红红的，可是脸上的泪痕已经擦抹干净了，便站起来。不管是不是得着奖赏，反正吃的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粤剧名票陈碧云。首先呢，请陈老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碧云。
0: 很多人呢都知道您是粤剧的获奖专业户，您还记得最初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吗？
1: 其实我从小在戏曲的声音当中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家庭条件比较普通嘛，然后我妈妈特别喜欢粤剧，所以经常带着我去那个村里面啊镇里面啊，那时候最流行的是《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电影嘛，然后经常去看看看。我妈妈可能也会哼几句，听我妈妈唱唱，然后就跟跟，哎，不知不觉的就会唱了。
0: 您最初接触粤剧是受到了从小一个熏陶，是吧？
1: 对对对。
0: 您12岁就获得了小花奖，这个荣誉对您之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 12岁那年跟着我爸爸去看电影的那个机会，听到工人文化宫嘛，他们在拉琴，然后我听到琴声，那个我觉得我也会唱，然后就我胆子很大，那时候一定要我爸爸拉了去，我说去带我去听听，那时候他们在比赛嘛，

0: 这个越剧的唱腔难一些，还是莲花落的唱腔难一些？
1: 那对我来说肯定是莲花落难一些，
0: 莲花落会更难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演出过《十八相送》《金玉良缘》，能不能谈一谈感受？
1: 越剧的《十八相送》啊，《金玉良缘》对我来说是没问题，因为我们平时听了多了嘛。因为莲花落它都是创作的一个作品。都是比较新的这种作品，你的老的这种作品啊，我们跟跟学学那当然是那个的，最难的是他的创作，创作的我们要去怎么去突破它，那就比较难了啊。
0: 这两种艺术在您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1: 我觉得我都很喜欢，都特别的喜欢，因为我唱越剧唱多了嘛，然后莲花落引进来的话，也是一种就是说成长啊，那个去学习它挺享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挺难，但是也挺享

0: 杭州的乡镇呢，还有咱们萧山的乡镇等地演出。您如何看待这项工作的意义？
1: 送戏下乡的这个任务是真的是很多啊。然后我们送戏下乡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任务，应该是扎根到群众当中去，老百姓应该更需要这种精神文化。我们把戏送到他们家门口，对他们的一种爱啊，我们最实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嘛。
0: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哈。
1: 对对对对，
0: 在基层演出。

0: 呀，跟那个直播，它也不是说是颠覆传统啊，而是它是延伸舞台，能让戏曲走出就是剧场啊，走出乡村，应该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就
0: 是
1: 是说，
0: 吧？
1: 不仅仅是在本地传播，更多的话
0: 对
1: 可
0: 对
1: 以
0: 对，
1: 借助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传向更远的地方。
0: 对。
1: 那么，作为萧山的轻骑兵，您对萧山未来营造更好的曲艺的生态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多给我们这些基层的演员啊、

0: 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的主题是旅行。旅行是在熟悉的轨道上按下暂停键，把自己抛入一片流动的风景。起初你追逐的是地图上陌生的地名，是明信片里定格的壮丽。你穿过汹涌的人潮，

确定性，他怀揣着无数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不可思议的顽强？如同一位踏入未知大陆的探险家，旅途的物理距离或许不算遥远，但其间横亘的猜疑、阻隔与风险，却构成了远比地理跨度更为深邃的沟壑。而当斯诺最终抵达保安，他发现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匪寇，只有一群衣着朴素、眼神清澈、信仰坚定的人们。他的旅行意义由此升华，从对偏远地区的探访转变为对一种崭新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发现。毛泽东在窑洞里与他彻夜长谈，谈革命，

一份新闻报道的时效，成为了一部记录时代转折、展现信仰力量的永恒文献。它告诉我们，最具价值的旅行不仅是脚步的移动，更是视角的突破与心灵的对话。当斯诺以坦诚的目光凝视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时，他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相，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要理解一个时代、一种运动，必须穿越偏见的迷雾，亲身

上的梧桐树是我童年的乐园。当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他们被迁徙时，人们是多么的不舍得。这种情感我感同身受。曾经的一幕，匆忙忙赶路，心里会想，他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呢？野恶作剧，经常把蚂蚁抬着的昆虫空壳弄下来，放到另外地方，看他们赶忙调换路线。有时又从哪儿弄来一点水，截断他们的去路，看他们忙乱一团，就觉得很有趣儿。参加工作后，每天穿行在实心路上，与梧桐树朝夕相伴。

个彩灯。为增节日喜庆，大家想方设法精心谋划彩灯造型，有的搭建在梧桐树下，有的高挂在梧桐树枝上。世新路成了光的河流，真是疑似银河落九天，恍若梦中。这样的灯会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绚烂的光影，就算莫奈梵高在世，也画不出这样的印象画。世新路的梧桐树，在我们心中种下了温暖的种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忘不了他们，就像忘不了我们的青春，忘不了城市成长的一段历史。愿他们永远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夏季未及时补充水分，不少车主会备些瓶装饮用水在车里。可是天气这么热，在车里放了这么长时间的水会不会变质？没喝完的半瓶。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就成干的，但是感觉距离还是很远，点燃你小小的直觉，都知道只是一笑的起源。你不见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

0: 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

数据集征集评选工作已基本完成，经企业自主申报、专家评审、会议审议等程序，拟获奖名单已于近期公示结束，共有50项来自我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数据集获得该荣誉。日前，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萧山区供销联社指导，萧山区老干部诗词协会主办的诗吟供销新章墨润凯豪春风诗词书法展开展，百余位诗书爱好者欢聚现场，共赴一场笔墨风雅之约。本次展览以诗墨为媒，将供销深厚乡土情怀与凯豪企业文化气韵相融共生，共展出29幅精品佳作。昨晚，萧山队坐镇林浦体育馆主场迎战余杭队，最终萧山队以86-59大胜余杭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

能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质矿物品的传统资源类的物流需求呢是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15.1%，装备制造业的相关的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在这段时间的双休日当中啊，不少财经迷也在关注着各种数据的变化，但是同时又在应对着二级市场的股市的情况，总是这个担心后续。

0: 贸易的前瞻性方面，早些年从一带一路到东盟再到中东欧，所以说这个前瞻性也非常的重要。中东欧的国家和中国在经贸合作上显然比欧洲的其他部分的地区呢要强劲得多。
1: 记者昨天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中东欧

0: 是非常快的。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的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的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的提醒说，当前 AI 建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在酒桌上啊，吃饭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真实的消息传过来，比方说有些人啊，一次可能输了300万，所以说呢，咱们收听节目的各位要盯紧自己的手，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么世界杯我们来看，虽然中国队没有参啊，没有这个在，那么目前来说咱们赚钱赚的世界杯的钱的进度如何呢？继续来关注到咱们浙江义乌。义乌呢，我们说是一个贸易的一个窗口，海外客商是持续加单。究竟世界杯这次中国在场外的企业参赛队能够赚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先紧盯一下外国客商究竟持续加单在买什么。
1: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

0: 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
1: 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的习惯。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2: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解压

0: 引爆市场。
1: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健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

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呢集中投产，覆盖了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的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此次的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这个碳纤维可是了不得，在商业航天以及其他制造业方面啊，包括汽车在内的无人机等等，它的这个新材料是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的飞机，那么飞机方面的

0: 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
1: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乘用车像这样的电池单元将近有180块。那么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回收里面的关键金属材料将近300公斤。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锂元素，目前碳酸锂销售价格在17万一吨。相比于开采原矿，每块电池的回收就能减少2.5到4.5吨的一个碳排放。
2: 数据显示，每拆解1000万辆报废汽车，可回收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这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湖南当地回收企业会对废旧电池精密检测分选，性能达标电池经修复后批次利用，用于

0: 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的一些国家的高温天气之下啊，究竟是影响有多大啊？英国的高温天气
2: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4: Or 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
1: 英国和丹麦27号的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度的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六月份的最高记录。而根据法新社的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获得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回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那么24号在德国的首都柏林，游客呢会打着伞乘船乘坐游船出行。另外呢，德国的民众游泳消暑发生溺水的悲剧。那么除了德国，丹麦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也分别测得了37摄氏度的高温。此前丹麦的最高气温的记录是1975年8月份测得的36.4摄氏度了。捷克的27号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刷新了记录。而瑞士的气象数据表现这个数据显示说他们在27号测得的是39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了六月份的最高纪录。随着热浪的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升到。

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低位的板块，那么随着高位的这种算力的上游，对吧？这种所谓的建筑多啊、铜箔啊、什么树脂啊这样的一批标记的这种集体性的高位走低以后，那么低位的今天的首当其冲受益的就是这个生物医药这一块，那么今天是成为板块的涨幅第一。即使到了下午盘口，随着科技股的这种重心回升以后，那么整个生物医药依旧还是保持着比较好的稳定状态，那体现出这个板块从今天的盘面来讲，还是受到了市场的一种认同。那么除此以外，当然今天另外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这块今天应该是做这个像中微公司啊、蓝旭科技啊，对吧？包括这种北方华创呢，类似于这一批表现的这种强势拉起啊，人们也使得整个半导体设备这个表现今天是，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高潮的特征。当然，从背后的因素来讲，它一方面它

必然呢会有一部分的资金退出。那么这些资金去了什么地方？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国内的这种半导体这一块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选择。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随着这个市场部分标的的这种急速的一个下震以后，那么在这种六月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

全线的全弹制掩。那么中国的这个这次的超算时隔了9年重返了第一，那么核心的底气呢在于零胜实现了从芯片到系统的全站国产化。那么它被谁逼的呢？因为是过去9年啊，美国持续收紧高端的算力管制，将多家的中国的

0: 区在政策的路径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那么上次呢，肖老师我们也知道啊，咱们国家的普通的老百姓呢，对于这个全球化的这种趋势，尤其是在理财方面来说呢，应该说跟上的速度啊是有点慢。这也是因为我们财产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一定就是稳步的慢慢的才能走出原先的这个传统的思维。因为过去呢，咱们70%-80%的人还是靠存款的，
1: 是，
0: 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啊，不得不呢一部分。

不同的经济体面对通胀压力在表现上也各有差别，啊，既有输入性的压力，也有内生薪资通胀供需矛盾导致各大央行难以形成一致的应对方案，这是我们一方面讲。另一方面呢，经济复苏周期也不同步，各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动能的差异使得各央行政策目标出现的不同。那么刚才已举个例子，那欧洲、日本、美国啊，那就刚才也举过例巴西了。那我们再讲一讲巴西。那巴西现在央行呢已经连续起三次降息。那么央行巴西央行表示呢，当前的巴西的经济增长动能在较大程度上受财政和

0: 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为联合主办，5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投入救援快艇、消防艇、救援直升机等装备10余台。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海选近日在杭州南站启幕，来自各行各业的文艺达人轮番登台，用满满的活力与才艺点亮萧山群众文艺舞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4: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联东路新城路路口东往西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过完司机朋友减速慢行。因地铁15号线安阳桥西半幅梁差附近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

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次性的新增了38种专业，其中呢，工学门类占比近三分之一，脑机科学、具身智能、深地工程、农业机器人、数字文旅等级跃升为培养跨领域、跨产业、跨思维的复合型能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热搜标题啊，交叉学科门类呢首次进入到了本科目录，首批纳入了15种专业，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热搜标题啊，交叉学科门类呢首次进入到了本科目录，首批纳入了15种专业，也意味着文理交融、工医结合等是从大学第一课就开始的实战训练。与此同时，那些曾经被贴上冷门标签的专业正在悄然翻盘。以家政学为例啊，背后呢是5000亿规模的市场和3000万辆级的人才缺口。课表上面排的是家庭社会学、健康管理学等，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洗衣啊、做饭啊，不要有这样的偏见。那么职业本科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首批毕业生就业落实率达到了87.07%，高出本科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毕业即上岗的优势呢，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热搜榜单第三条，韩国国脚每人获35.5万元的奖金。6月29号，韩国队伍

报的报道啊，韩国球员呢将会每人获得8000万韩元的奖金。啊，热搜榜单第四条，熊孩子闹出来的事儿啊，法拉利被4个孩子当成滑梯在玩儿。最近呢，昆明有一位车主360万购入的私家法拉利停放在专属的车位啊。出差期间呢，监控拍摄到了4名孩童爬上车顶，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呢出现了多处划痕啊，保险杠裂纹。报警之后，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仅提出了几百元的赔偿，后面呢给到5000，但是车主以实际维修的费用为准，予以拒绝。这家长还是得把孩子看看好啊，你这确实出了事儿。

0: 孩子妈妈黄女士在说了，说7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学汽修了，如今呢基础维修操作非常熟练，店里面的熟客都放心让孩子上手操作，爸爸呢也会在一旁看护啊。妈妈表示了说，儿子正在念小学，如果长大依旧感兴趣，打算让他往新能源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所以其实小朋友都不懂啊，你看一个是搁那儿扒车啊，划出各种痕迹了，一个是搁这儿修车呢啊，这就全靠家长怎样去引导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嗨，下班了。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量帮台了啊。在同等价位下面，比如说优衣库、U2 还有本土潮牌的激烈竞争，有更多的款多、更新快、低价的传统优势也在被不断弱化。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

0: 完全依赖 AI 和不会驾驭依赖
1: 两种极端的啊。其实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
0: AI 时代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1: 是啊，
0: 过言之不解，
1: 这只是我们两个的看法。对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您平时会不会用这个 AI 辅助工具来学习或者工作？您觉得它到底

0: 分享一下。
1: 是的。
2: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足1050倍、
1: 啊、可能这样说大家没什么概念啊。跟您来说啊，我们打个比方，您佩戴一整天受到的辐射相当于连续拍了117次胸片、
0: 哎、
1: 一天的量啊。
0: 这位旅客事后才恍然大悟啊、
1: 嗯、
0: 自己佩戴这块石头的3个月里，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回想起来实在是后怕。
1: 是，那么除了这种高辐

0: 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就是在上周末啊才来咱们杭州开过演唱会的袁娅维。今天分享到的是他翻唱的《阿楚姑娘》这首歌呢，是由梦野作词，梁凡作曲，原本是一首民谣佳作啊。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袁娅维在舞台上面重新演绎，细腻婉转的唱腔呢，一下子就让这首歌火遍了全网，成为了无数人的深夜单曲循环曲目。您能够听到啊，就这种舒缓悠扬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一下就把人带回到了那种炊烟袅袅的小村庄。
1: 袁娅维极具张力的嗓音啊，是把思念唱得克制又深。

举办仲裁员履职培训班，并发布首批体育仲裁典型案例。这是委员会首次面向社会发布案例，涵盖赛场判罚、运动员注册、比赛结果等体育行业多发纠纷类型。第62届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年会28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举行，来自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保护实践者及青年学者等700余人共聚于此，探讨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

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

0: 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

0: 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

0: 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

0: 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0: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入选全省首批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

0: 甜风徐徐，便是最治愈的慢时光。
1: 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逃离都市的喧嚣，奔赴岱村枕田，在温柔法式复古与山野田园诗意相融的天地里，赏花撸兔品咖闲谈，以最松弛的姿态躺平度日，不负初夏。

0: 地里赏花、撸兔、品咖、闲谈，以最松弛的姿态躺平度日，不负初夏，不负温柔时光。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当油画的斑斓笔触邂逅芝张村的千年文脉与江南乡野风光，一场浸润乡土气息的艺术盛宴如约而至。艺筑芝张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已于蜀山青年会客厅温情启幕，邀您赴一场艺术与乡村的美好相会。
0: 今年3月20号，万条垂下贺芝张故乡油画展暨萧山区艺术家驻村计划启动仪式在芝张村顺利举行。活动以油画为媒，

0: 画家们获颁驻村艺术家聘书，正式成为这张村村民。扎根田间古巷，围绕唐诗意境，村落风光，开启为期数月的在地创作。驻村期间，艺术家们跳出画室方寸，行走于田间巷陌、古宅溪流之间，将古村的历史文脉、田园风景、乡土人情悉述说于画布之上。
1: 本次展览汇集十位驻村艺术家的57件作品，既描摹出蜀山乡村的自然之美，更深挖支漳文化的深厚底蕴，用艺术视角讲述新时代支漳村的蜕变故事，让乡土之美被看见、被读懂、被珍藏。艺驻支漳驻村艺术家作品

0: 疾控局的科普才明白啊。前几天呢，同事小李给我们看了一个社交媒体的帖子，广东的一位男子说啊，妻子上公厕之后疑似感染了诺如病毒，他自己几小时之后也开始发烧，那是不是觉得夸张呢？难道上个厕所也能够感染吗？
1: 翻完国家疾控局微信公众号那篇预防诺如病毒感染这种隐秘传播需留意，发现啊，这件事儿还真不是瞎说。国家疾控局的科普写得很清楚啊，冲马桶时水流冲击粪便会产生气溶胶，小于5微米的气溶胶

0: 国家疾控局、央视新闻和郑州人民医院感染科的科普之后呢，也给大家整理一份公厕的防护清单。
1: 是，首先是什么呢？冲水必盖马桶盖。虹吸式马桶和直冲蹲厕冲水前啊，都尽量盖上盖板，能够明显减少气溶胶的扩散。第二呢，是随身带含氯消毒湿巾。注意啊，是含氯，不是酒精啊，是含氯。上厕所前擦一下马桶圈、冲水按钮和门把手。
0: 第三呢，如厕之后用肥皂加流动的水洗手20秒，而不是随便冲一下。要认真的搓洗指尖、指缝、手腕。洗完手之前，别用手去碰鼻子、眼睛和嘴。第四是尽量缩短在公厕的停留时间。如果说坑位明显没冲干净或者异味很重，换一间或者用钱呢先冲一次水，减少在高浓度病菌环境当中的暴露时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

证件。赤心路上的梧桐树是我童年的乐园。当年因城市建设需要，它们被迁徙时，人们是多么的不舍得。这种情感我感同身受。曾经的一幕幕不禁浮现在眼前。小时候我住在赤心南路的外婆家，家门口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梧桐树下是小昆虫的天地，蚂蚁、蜘蛛。

已抬着的昆虫空壳弄下来，放到另外地方，看它们赶忙调换路线。有时又从哪儿弄来一点水，截断它们的去路，看它们忙乱一团，就觉得很有趣儿。深院锁清秋，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等等，都是寂寞清冷幽怨的。但为什么我眼中的梧桐落叶，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沙场秋点冰的气势，色彩斑斓，秋意烂漫，与寂寞深院锁清秋的意境完全不同。

秀衣坊、世新广场等娱乐商贸综合体鳞次栉比。正月十三，元宵彩灯开始在世新路搭起来了。那时候，每个镇街、大型企事业单位都要出一个彩灯。为增节日喜庆，大家想方设法精心谋划彩灯造型，有的搭建在梧桐树下，有的高挂在梧桐树枝上。世新路成了光的河流，真是疑似银河落九天，恍若梦中。这样的灯会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绚烂的光影，就算莫奈梵高在世，也画不出这样的印象画。

0: 交给了他，他拿了就走。电火叫住他，
1: 哎，这位太太，你还没有给钱呢。
0: 说着他抢行了一步，站在魏太太面前。他握了一声，
2: 啊，对不起，我心里有一点事。多少钱？
1: 2400元。
2: 倒是不贵。
0: 于是在大衣袋里一摸，掏出一大把钞票放在玻璃柜上，然后一张一张地清理着，清出24张官金。

0: 站着偏头想了一下。
1: 杨嫂，你没有看到我带了一个纸包回来吗？
0: 啊，你是空着手回来的？
1: 真是笑话，我买了半天的糖果，结果是空着两手回来的，大概是在柜台子边数钱的时候，只管清理票子，我把糖果包子倒反是留在铺子里了。这好吧，你带两个孩子去买些吃的，我老远的跑回来，心里慌得很，让我静静的坐一会儿，不是心慌，不过是走乱了。咯，啊，你这里拿钱去。
0: 说着又在

0: 握了丈夫的手。
1: 你这时候才回来，我早就盼望着你了。
0: 魏端本握了他的手，觉得他的十个指头阴凉，于是望了他的脸色。怎么回事？你脸上发灰？你打摆子吗？魏太太一摇头，
1: 我也不知道，只觉全身发麻冷，所以我把大衣穿起来了。
0: 呀，果然是打摆子，你看，你周身在发抖。

你不但是有病，你果然心里有事。你怎么了？你说，可别闷在心里，弄出什么祸事来呀！这具祸事正在魏太太惊慌的心上刺上了一刀，她哇哇的大哭起来，歪倒在床上了。魏端本站在屋子中间，看到她这情形，倒是呆了。 站着有四五分钟之久，这才笑了。这是哪里说起？什么也不为。

0: 不是抢，与人格无关。魏太太听到这里，她就站起来，乱摇着手：“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请你不要提到我这件事。”
0: 魏端本看着她这样着急，也猜想到是欠下了赌博钱没有给。若是只管追问，可能把这个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来，就含着笑：“好吧，我不问了，你也不必难过了。哎，还不算十分晚，我们一路出去宵夜吧。”嗯，

0: 张家，一半是下江人，所以在街市上的灯光下，颇有些具体而微的上海景象。像宵夜店之类，要做看戏跳舞男女的生意，直到12点钟以后，兀自电灯通亮，宾客满堂。魏端本也是要为太太消愁解闷，挽了太太一只手膀子，走过2条大街，直奔民族路。这里有挂着369招牌的2家点心店，是相当有名的。魏先生笑着问：“我随你的意思，你愿意到哪一家呢？”
1: 魏太太一笑：“依着我的意思，还是向那冷静一点的

在录制会呼吸的痛的时候，虽然他本身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因为自己实在是怀念旧情，录制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情绪，就会哭得稀里哗啦。那会儿为了控制这种情绪，梁静茹是费了不少力气，最后直到他把这首歌唱到麻木了，才平静顺利地把它收录到专辑当中。仔细去听，梁静茹是用那种最深的悲伤嗓音传达着最深刻最底层的痛。

这世上最无奈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凡是发生了的事儿，就没有如果可以说。在爱情当中同样如此，不要用如果来作为不勇敢的借口，试了才知道，不要等到一切都已经太迟。没有如果，取材自日本女歌手青山黛玛的畅销曲《留在我身边》。经过在创作之后，魏静茹打造了这样一首全新的轻摇滚曲风。这首歌静茹唱得很愉快，你也可以从中听到一种洒脱与激情。爱情之中确实不该只有忧伤与感动，欢快甜美才是很多人想得到的感觉。

这一首专属女人的轻巧歌曲，唱出了每个年龄层的女生对于爱情的追求。不管受伤或者被否定，只要心里的小火苗不灭，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你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举例可伴有短时大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阴有中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上午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中午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

0: 到29度。今天上午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中午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大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阴有中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上午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中午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大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阴有中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90%，活险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气象播送完了。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

记得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

行，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

0: 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

0: 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5: 我将时刻以

0: 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 产线还是满负荷市场吧？
2: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0: 离开竹林，贾建工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 我觉得、这个、
3: 拌一下就可以了。
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3: 对对，
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0: 2011年，贾建工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0: 烂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2: 大家好，我是汪乐。
0: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2: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零一零。